围绕着这个生存刚需，哎，目标很清晰啊，凉快是吧？有电啊，不挨饿，这个妥妥的务实通勤天花板啊，给你点个赞。

欢迎锁定我们的音乐活力派啊，时间来到了8:05啊，这个时段我们依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这个互动游戏环节啊。早高峰在路上你堵得百无聊赖啊，手握方向盘，心情有一点沉闷，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的互动游戏特别简单，没有考核，没有高音的要求，也不需要你是专业大神。今天的主题是邀请你来唱一首张惠妹的歌啊，正在开车的朋友，正在堵车等红灯的朋友啊，现在车里就是你的专属 KTV， 想唱就唱啊，跑调也无所谓，忘词儿也没关系啊，不用害羞，开心才是第一位的啊，用歌声啊开启轻松的一天啊，欢迎你把你的演唱片段发送给我们，一起来玩今天的互动游戏。此时此刻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分享到开心键盘1-6群，我都可以看得到啊。那说起张惠妹啊，那肯定是一代人的这个 KTV 灵魂人物啊，金曲一抓一大把。你看比如说这个听海啊啊，殿堂级代表作是不是啊，就每个人都可以哼上那么两句，还有像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啊，这个经典苦情歌天花板啊，什么姐妹啊，什么勇敢啊，充满力量的低谷的时候来听特别治愈是不是，还有火啊，节奏炸裂自带音浪，前奏一响都忍不住身体晃动的啊，氛围感神曲，还有什么？如果你也听说啊，克制又汹涌，藏着很多说不出口的心事。3天3夜啊，派对王者，节奏高能啊，唱完整个人都压力释放的感觉啊。不知道刚刚盘点的这些歌啊，有没有你想唱的呢？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分享，或者直接私信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是节目的互动微信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好歹你就来》啊，这首歌感觉有点短啊，都没听够的感觉啊。虽然这首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现在听来啊，感觉经典永不过时啊。早高峰开车无聊吗？各位，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的互动游戏环节邀请你来唱一首张惠妹的歌，没有门槛啊，跑调忘词啊都允许，车里就是你的 KTV。 听海啊，姐妹，勇敢，火，如果你也听说，这全都是耳熟能详的金曲。阿妹最厉害的呀，是可以把这种喜怒哀乐酣畅淋漓的唱出来，快来参与吧啊！用一首歌开启快乐的一天，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搜索这个微信号，我们成为好友，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啊，你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里直接分享。

0: 好，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新宿的歌声啊，这是我们919的元老级的听众了，可以说是啊，这个没有新宿的歌声啊，早上节目是不完整的。我们来听听看唱的是哪首歌。
1: 张惠妹的歌，会一个。
2: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我最亲爱的，歌词不记得。
0: 歌词不记得，但是唱的依旧是稳定发挥啊，太好听了啊！他还说什么了？我看看啊。
1: 哦，还会一个，
2: 别让过去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0: 哦，这首歌应该是叫什么来着？别让什么伤口撒盐什么的，是不是？我来搜一搜，我来搜一搜。哎，这个就是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啊！你别让。我必须得把它搜出来啊！哦，这首歌叫《别在伤口撒盐》啊，别在伤口撒盐。你看，这也是感觉我上学时代会听的歌啊。来，我来，看一看这首歌能不能给大家放上那么两句啊？稍等一下啊。

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私信说，逍遥啊，能不能点一首张惠妹的火呀，直接安排啊，直接安排啊，我看有没有张惠妹的这首歌啊，火啊，我看曲库里有没有，直接先搜一首啊，来吧。是

山就山，是谁说肝肠会寸断魂颤，打开灯就会暗，关了灯就会亮。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5: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大力支持。这个夏天出门啊，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啊，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啊，太贵了啊，舍不得买啊。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蔻驰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节的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啊，包你满意，多款多色随你挑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

容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啊，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每个场合都可以 hold 住啊，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啊，赶紧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火力两个字要链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火力两个字要链接，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我把链接转给你啊。蔻驰家的包啊，专柜或者是这个官网啊，价格至少要一两千，很多女生想买啊，根本就可能有点心疼啊，今天赶上这个七夕节大促，直接骨折价啊，只要599，没听错啊，有的款式呢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啊，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啊，每个都是高颜值，颜色随你挑选啊，每个还都有这个防尘袋啊、塑膜呀、精美礼盒礼袋啊都有啊，七夕节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真的没有了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啊活力两个字给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或者添加我的个人微信FM 王逍遥，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刚才邀请大家唱了一首这个张惠妹的歌啊，然后任意一首歌都可以，大家也都唱得非常好啊，我看这会儿还有几个没放完呢啊，继续给大家放完啊。

那阿妹的歌啊，爆发力十足，也可以高亢炸裂，也可以娓娓道来啊，热情的歌唱得了啊，洒脱欢快的舞曲也拿捏得住，隐忍遗憾的苦歌也可以唱到戳心。好了，互动通道都是打开的啊，随便挑一首张惠妹的歌，等红灯啊，堵车间隙放声唱两句啊，不管唱成什么样子，开心最重要，期待大家发来你的歌声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

0: 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在上个时段啊，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张惠妹的歌，哎，大家都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唱的都非常不错啊。我其实每天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环节啊，你们多唱一唱，我就可以多歇一歇。然后你看这会儿啊，听了这么长时间的歌啊，缓过来了啊，咱们节目继续啊，节目继续。这是一位新朋友来发来的私信啊，我们听听他唱的什么歌。

0: 他唱到的是《听海》这首歌啊，我们掌声送给这位朋友啊！好家伙，那一首《听海》唱的啊，直接给咱唱出了海边的氛围感，是不是？棒棒的啊，棒棒的！啊，还有这是老 Q 的歌声啊，我们来听听是哪首歌。
1: 在被你提起失恋名单心，谎称。

他唱的是连名带姓啊，这首歌其实也非常非常好听啊，就是哎呦这种比较抒情的啊，虐心的这种感觉啊，这首歌啊应该是周杰伦啊谱的曲啊，周杰伦谱的曲，然后阿妹的这个略带沙哑的声线唱出了的这首歌啊，不过。比起老 Q 这种感觉啊，也很棒，因为他就唱出了这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个感谢你的精彩演唱啊。

啊，听完这位姊妹唱的歌啊，我觉得这个掉了这两个字具象化了啊，彻底掉地下了啊。好好好，我们先放到这儿啊，朋友们。然后这个时段，哎呀，就先进行到这儿啊，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一首歌的时间过后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音乐活力派，有你更精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徐州的小伙伴啊，如果想暑期必游可以看过来啊。暑假必游的意思就是避暑出游啊。这个 FM91.9 我们推出了专属纯玩团，哎，电台出品的啊，有我们的熟悉的主播一路带队，靠谱不踩坑，6天5晚高铁出行，28人的精致小团，零购物，没有隐形消费啊，吹北戴河的海风，游承德园林，驰骋草原沙地，登上司马台的长城，山海风光，一次性打卡。8月9号京津带团，8月16号看看带团，目前还有空位。宠粉价格4199每人，6娃休闲结伴出游全都很适配。想要详细了解可以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也可以致电18651771033咨询报名，18651771033。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分享到的是你的包里常年必备绝不缺席的东西是啥呢？啊，有没有什么冷门的啊，别人想不到的私藏好物，大家每天出门都带点啥呀？大家刚才在上个时段的时候都分享了特别多啊，我感觉很多人的这个包里啊像是移动的微型世界一样啊，装载着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兴趣爱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闪闪发光的小宇宙啊。这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啊。这位朋友他说到他会带一把梳子啊，包里会常年带一把梳子，他说对他来说呢，理顺头发就像理顺了这个解题思路似的，头发乱了这个脑子呀也跟着一团乱麻了，头发服贴了思维也就跟着清晰了。好家伙，你这一屋这个一头不梳何以梳天下啊，你这个一发不理何以理思路啊。就这把梳子呀，看来梳的不只是外表的整洁，也是对你的生活从容感和秩序感的这种梳理。哎，这确实是就是挺独特的啊，头一次听说大家出门带梳子的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分享私信，他说带一包纸巾，他说纸巾啊夏日炎炎是刚需啊，同学如果吃饭不小心沾了油渍啊，递张纸巾啊是最快的援手，万一有人情绪掉落掉眼泪了，这一个纸巾过去比任何安慰的话都先到一步。

你看看啊，这个纸巾擦去的是汗水和尴尬，哎，递出的是什么？递出的是体贴和周到。哎，从一张纸巾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啊，他把细致活成了习惯啊，把温柔藏在了日常，这种反差萌真的很暖啊。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出门带纸的人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出门不带纸的人啊，我就特别怕这种万一啊，这个吃饭滴身上油了是不是 啊嘴角蹭的就是这个东西了，然后就找不着纸的时候特别尴尬。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递出那么一张纸，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及时了啊，这个安全感直接拉满的感觉啊。所以任何时候这个温度就像纸巾一样，纸巾会折叠，但是温度从来不会被折叠啊。

然后我看到了橘子啊分享，他说我会带一包袋儿装的咖啡，因为打工人啊有时候会去乡镇加班，没有外卖点不到咖啡，然后就特别方便啊，冲水就行了，倒一喝奶进去也可以。然后同事问我在喝啥呀，我就说在喝中药啊，你看给人忽悠瘸了啊。其实他这个也特别特别方便，我觉得是加班保命神器实锤了啊，外卖够不着的地方，这包咖啡那就是精神补给站呀，是不是？开水一冲啊，兑喝牛奶直接解锁简易拿铁，走到哪都可以续上打工的电量啊，确实不错啊。下次我也学习你这个啊，我以后出差我也带一包这个袋装咖啡，随时随地喝咖啡啊。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晴27到38度，苏州多云26到37度，合肥晴26到3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一键清空上半年的小烦恼，启动下半年的快乐盲盒。陈小春，神啊，救救我。

为什么陈小春唱那些伤心的情歌格外动人？我想是因为他像是很多普通人，要很努力才能做被看到的小人物，被迫用强大和冷硬作为盔甲保护自己，敲开一层壳，有柔软的心。这段熟悉的旋律是否让你想起了某个人？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这是一首闺蜜之间的歌，它所传递的也是这样一份感动。生活中不论顺境逆境，有了坚定友情的相伴，一定不再孤单面对。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 H3R3 高旭，它只是经过。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

0: 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Coach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Coach的包辨识度很高，材质软韧挺阔，上手很有质感，还耐用抗造。这次带来的全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托特包、水桶包、麻将包等9款热门款式，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都能适配，时尚百搭不挑衣服。现在赶上商城七夕大促，价格不到专柜的1/3，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王七七，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小时候总想光芒万丈，长大后才懂，平凡的陪伴最心安，简单的幸福最长久。这首歌唱的不是平庸，是看透生活后依然选择热爱与坚守。跟着音乐别停下，周杰伦，心语。

当爱情消逝，心中的心雨就会悄然落下。这场雨并非真实降雨，而是一场心灵的洗礼，让失去爱情的人在孤独中徘徊，在思念中煎熬，却又无法摆脱命运的枷锁。愿此刻旋律抚平盛夏里所有浮躁心绪。张惠妹，淡宝，偏执面。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延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把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巧妙融合，赋予了梁山伯与朱丽叶一个圆满结局，就像在告诉我们，爱情只要足够勇敢，就能跨越一切阻碍。音乐圆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鸳鸯戏来自张含韵。

真正的爱情大抵就是这般穿越风雨仍心怀热望，历经沧桑却初心不改，等爱人归来守一份情长，岁月再漫长也有了意义。919 HIT FM 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WiFi YY 云和雨，雨会停，天会晴，没有什么会永远糟糕透顶。也许现在的你寸步难行，但总有一天你会走出这场雨，擦干眼泪，重新拥抱晴空万里，放缓生活节奏，接纳片刻松弛。戴佩妮习惯这样。

这首《习惯这样》属于慢热型的作品，不过却是一首很有记忆点的作品，有点温柔，有点倔强，女生在爱情里的骄傲和柔情都在这把声线里，这是青春里酸酸甜甜的恋爱滋味。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得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了。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的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人间八月恰似一场热烈的奔赴，出门的感觉就像这首歌名《年年年年》，有请王心凌。

清新的口哨声让人感觉仿佛走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像牛皮糖一样黏黏黏黏的歌词重复吟唱，仿佛恋爱中最美好的那份依赖与不舍。换个听歌心情，五月天《玫瑰少年》。

我们勇敢做自己，我们也勇敢捍卫每一个人做自己的权利。希望这首歌能给予听歌的你无限的勇气，如照进万丈深渊的一缕阳光。蔡健雅，失物招领。

0: 919大首播，
1: 今日推荐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改编自韩剧经典 OST， 张杰用内敛的嗓音讲述遗憾与告别，拥抱过的汗，哭过才释然，如同内心独白，平静回望过去，让思念缓缓流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王鹤棣《海边探戈》是夏日海风里的心动瞬间，是月光下的炙热告白，是酷飒与温柔交织的爱恋，把爱意藏进每一个朝夕相处的时光，暂且抛开烦恼，享受片刻欢愉。萧亚轩，明天。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晴27到38度，苏州多云26到37度，合肥晴26到3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两个人的歌，范晓萱空气感十足的唱腔慵懒动人，但李泉的钢琴更像这首歌的魂，从头至尾穿针引线，保驾护航，间奏更是以主角姿态登场，复古而华丽。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季佳松水波落地难收回。

一句老话，水坡落地难收回，道尽了人生里覆水难收的选择，也藏着无法重来的过往。这首歌不只是简单的情爱遗憾，更是季佳松把自己的家庭往事、成长漂泊、追梦经历全部写进旋律里的真情独白，伴随轻松歌声度过惬意的夏日时光。刘瑞琦，房间。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阿岳月远不负人间。所谓不负人间，从不是求庙堂高远，是在俗世里守住虔诚，守住初心，便算不负这趟人间之行。花开花落平常事，云卷云舒自在心，言人中

吹着风，我们交错光影，把最美悄悄印在心底。轻快的旋律搭配言人中爽朗的歌声，勾起我们学生时代那些美好纯粹的回忆。节目最后分享梁静茹《青青》，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猫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

0: 延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进入八月，高温持续，用音乐给你降降温。陶喆，苏珊。

几百年前，苏三在戏台上诉说被命运摆弄的过往，却仍对爱情至死不渝。千百年过去，我们是不是还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是不是还在用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同一种对爱的执着？岁月流转，可人们在爱里的挣扎与期待从未改变。张韶涵。

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或许就是毫无缘由的心动。就像这首歌，欢快的旋律响起，甜蜜的感觉扑面而来。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权衡利弊，不需要深思熟虑，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让心情继续在节奏里穿行。毛不易，《牧马城市》。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言，
0: 就是爱音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克勤、王鹤野、秒针。秒针的共振是思念的频率，隔着山海，隔着岁月，依然能感受到心底那份惦念的悸动。我们总在光阴里漂泊，总在思念里停留，最后只剩两手空空，满心怅然。幸福是平凡的日子的叠加，是无数小确幸的综合，何洁，小永远。

一首唱出恋人之间爱意悠悠的甜蜜情歌，两情相悦的情意表露无遗。整首歌听上去简单流畅，却能感受到那种甜到化不开的浪漫。人间暑热岁岁有，唯有静心度盛夏。继续听歌，薛之谦《天外来物》。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陕西品牌邀请关注。
1: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鹿晗《挚爱 Your Song》，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鹿晗把对粉丝的爱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里，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宠溺。这就是偶像和粉丝之间最美好的样子吧。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这首歌恰似一缕山间清风，温柔治愈所有浮躁。苏运莹与崔十八的歌声清澈又有力量，娓娓诉说着纵使生活步履匆忙，前路满是压力，也不要弄丢最初的自己，不要丢掉心中的希望。熊猫糖以梦为马，
1: 我醒来，日光将将会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

0: 逼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申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激动难以忘怀。

很美味，风物、阳光和你，满是恋爱里的小确幸。这份甜揉进轻快的节奏里，你趴在窗台托腮期待的模样，我奔赴而来的雀跃心情，还有窗外雾霭霭风摆摆的浪漫布景，都被唱成了最动人的情书。日子是重复的，但快乐不是，学会给自己找糖。彭佳慧，好兆头，

彭佳慧从苦情到兼具明亮欢快风格的改变，这首歌还要记上一功。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夏日情怀。周杰伦《青花瓷》，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黄小琥，顺其自然。

所谓顺其自然，不是随波逐流的懈怠，而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知道哪些该执着，哪些该释怀，在无常中守得住本心，在平凡里品得出滋味。朴树，平凡之路。

曲低吟浅唱着人生的起伏跌宕，在质朴的旋律中勾勒出生活的本真模样，引领我们踏上探寻自我与世界的心灵旅程。就像四季轮回，花开花落自有其时，人生的每一步也都有它的深意。任素汐，风。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也许你就在对岸》，改编自韩剧经典 OST， 张杰用内敛的嗓音讲述遗憾与告别，拥抱过的汗，哭过才释然，如同内心独白，平静回望过去，让思念缓缓流淌。
2: 重复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4: 激动难以

时光洪流，程响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把思念和遗憾假装坚强与自我和解，唱得细腻又真实。在浩瀚的时光面前，很多爱都显得格外渺小，可那些真心与牵挂从来都不会真正消散。音乐超能力，林俊杰，就是我。

乐创作专辑《月行者》，其中的主打单曲《就是我》，是不是很多人还能脱口而出？没想到一眨眼已是20多年过去了。音符似精灵，在时尚之弦上跳跃，《By Two》爱的双重魔力。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6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孙燕姿 Honey Honey 这首歌听着给人的第一反应是好甜，但是仔细再听不太对劲，这里说的是我总是没时间陪你，原来是给亲爱的道歉。写一首道歉的歌真的太浪漫了，上一段旋律到此落幕，转换心情，五月天星空。
1: 你

人事会离散，美梦会褪色，不必困在离别里自我消耗，那些温暖过往化作整片星空，长久相伴，支撑我们坦然走完往后漫长人生路。愿这段旋律治愈当下所有委屈。邓紫棋，倒数。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葛东奇悬溺，这种喜欢的感觉就像猛地坠入海中，不能呼吸也无法上岸，心甘情愿沉浸在有你的爱河里，伴随轻松歌声度过惬意的夏日时光。戚薇 Perfect Day。

0: 为什么流歌了 ？Oh baby, oh baby, you
1: are one. Perfect day， 人生就是你不断在路上摸爬滚打积累出来的。当你远眺镜头时，你也可以回头看看，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路有这么多的美好记忆。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方大同，因为你。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7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阳光灼热，城市喧嚣不息，把满心疲惫交给音乐，抚平夏日心事。张惠妹，3天3夜。

一流的唱功，全面的曲风，独特的音色，高级的音乐表达感，让他成为华语乐坛90年代中期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继续分享蔡明佑《寂寞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着打败孤单，却忘了寂寞也会像一场小感冒，需要一段慢慢自愈的过程。不必急着逼自己走出情绪，允许想念翻涌，允许心底有遗憾，等紧绷的心慢慢松弛下来，放下执念，风会带走郁结，时光会抚平伤痕。岑宁儿，追光者。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激动难以忘怀。

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傅如乔用自己的歌声讲述着青春的故事，传递着能量与希望，在悠扬轻快的曲调之中放空思绪。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林宥嘉《眼色》。

提到眼色就绕不开林宥嘉的演唱，他被誉为迷幻唱腔王子，在这首歌中他的戏精属性展露无遗。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演歌，用声音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爱而不得的悲情画卷。继续听到言其儿心恋。我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许嵩、何曼婷、素颜，长大的我们唱着过去最爱的歌，好像青春从未远去。记忆中素面朝天的女孩还是那个模样，在操场上浅浅的微笑。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让你在悲伤时得到安慰，在快乐时更加愉悦。银河快递，门尼，艺人。

这首歌像一段深夜独白，写尽当代人最普遍的情绪。我们都在遮挡丑态，都在假装开朗，越长大越会假装。其实这一生能坦然接纳自己的普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就是最大的不凡。摩登兄弟刘宇宁，走马。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不是花火呀，陨落。如果你能在我的左右，我宁愿让天空的星光全部陨落。这大概就是爱到极致，便什么都可以放弃，只要你还在。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刘德华，练习。

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情爱范畴，它写的是离别、珍惜，也是和命运对峙的温柔。现实里，这首歌的故事主人公拥有了温暖的结局，刘德华的好友伍曼英战胜了病痛，她的老公也没有经历生离死别的伤痛。音乐想自由继续为你送上梁静茹《会呼吸的痛》，我是雨晴，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6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阳光正好吹散城市喧嚣，伴随轻松歌声度过惬意的夏日时光。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李宇春唱得如地中海微风般轻盈浪漫，在天马行空的歌词背后，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未来未知的人与事的无限期待。时光缓缓，岁月凝香，暖阳碎了一地的光，张杰《三生三世》。

三生三世三个轮回，遇见不同的人，爱的却始终是那一个。张杰沉稳的演绎，营造出一种恢宏大气的爱。音乐想自由，伴着温柔歌声，放空所有压力与焦虑。房东的猫，夏日入侵企划，真空。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也许你就在对岸，改编自韩剧经典 OST， 张杰用内敛的嗓音讲述遗憾与告别，拥抱过的汗，哭过才释然，如同内心独白，平静回望过去，让思念缓缓流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甲城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3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

0: 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Joyce 偷听对白，轻快的旋律下藏着最深的痛，这大概就是都市爱情的常态。失恋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愿你在都市的喧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王峰，为了让生活继续。

听着汪峰的这首歌，仿佛看到了自己在生活的泥沼中摸爬滚打，却依然咬着牙坚持的样子。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问自己，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我是否还能坚持，是否还能忍耐。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没有退路，只能为了生活继续前行。音乐想自由，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7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来自花儿乐队。很多年后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被那份直白的深情打动。它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段青春的印记。我们都曾这样不顾一切爱过，也都曾这样卑微挽留过。愿接下来这段温柔旋律抚平所有疲惫，一起来听陈绮贞《鱼》。

带不走的，丢不掉的，皆是人生的羁绊。但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这矛盾中寻找平衡，在看似绝望的境地里，仍怀揣着对重生的期待，勇敢地扑向自由之光。生活总有细碎烦恼，不妨交给音乐治愈。薛之谦，丑八怪。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锦龙、锦迪尔、香，走南闯北，报效家国，这样的侠客梦你做过没？让生活慢半拍吧，做一个真正的自我，在人生的路上一路奔派，一路撒花。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如果你正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也想暂时逃离按部就班，不妨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做一次自己世界的主人。毕竟这多彩的世界里，本就该有属于你的那束光、那段舞、那份无所顾忌的快乐。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林俊杰，他说。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
9: 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10: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3: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0: 蹭菜打酒喝。
1: 北京时间的15:02，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老表如果买金健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专卖店均有销售。老四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选，都这四处一听广告都开心似的，这意思吧啊？还要问海苔呢，海苔，他是这样哈，就是可能现在在那个开心客栈直播间的人不多，等一会儿来了就是你们。

0: 也替我转告一下，你找他是找不着了，你要是有什么话传达呢，你可以写在纸上，我烧给他。是这样的，我今天你看顶着这么大的太阳啊，我挖坑埋埋半天，可怜我惹回了，还有谁要去找他的吗？啊，直播间，我就是只是说我只是挺了一耳朵哈，我只是就是穿来穿去穿来穿挺了一耳朵，就是反正就是上周大家都很相亲相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反正走得很暗香，大家放心吧，走得很暗香，笑着走的。嗯，我卖完之后又找水泥赏转赏混又搅了一下，还有谁想去，没有事儿，我再找那个就是有没有专业那个虚拱，有没有出那个专业的工具，就是那个把它给破开，我给它破个洞再把那送进去。你汪汪哪有啊。来，欢迎徐州小游记小宝，还有张红海小宝、清晚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啊，加关注的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进来，给我们添加关注。3369问张文诗，不准发语音啊！是那个说大拐烧烤胖几斤，我跟你说哈，就是。徐州吃一顿烧烤，就你要是一个星期带吃不吃吃两回的话，我觉着你要是胖起来得两斤打底吧。谢谢祥义送的小心心，谢谢嗨心海送我们大啤酒，你给我们别生个命的改回来。哎，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都搜索进来。今天开心牛蛋鸡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太接地气了，我的天，群里炸锅了。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在不用装体面的情况下，你们都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嗯哼，不用节俭的情况下哈，听题啊，就是你们都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大家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直播间”，进到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不系周哥说，塔真不在，你搞底放张小孩照片陪你上节目，7天之后吧。7天之后该走的流程都等我，等别着急啊，别着急，有的事儿还没老着办，他只是先走了啊，照片回头就整去，好不好啊？大家都来到时候，是那个说现在到了海哥去吃烧烤了，论您来直播，烧烤大会已经圆满结束了，各位。九山八海一世界说，我节俭到什么程度，我喝酸奶的盒子我都舍不得扔啊。冷夜说月底就开始剪眼皮肉。马令叔说我的拖鞋都不放花了，不舍得换，好像拖鞋只要穿不回就想不起来换呢。啊，茉莉说69块钱一身的挂兜子大裤兜子我穿了一年又一年，其实搁家里无所谓呢，这不是啊，真的搁家里穿什么都行，你又没有外人啊。看一下我们一群的这个小宝说，10块钱够我初中一周生活费，这不能吧？现在10块钱初中生一周，这不大行吧？柠檬说，你要水一脚你就知道该换拖鞋了，是。如果真的不防滑了，现在就抓紧下单买一个吧。哎，那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不用装体面的情况下，你买拖鞋你会节俭到什么程度？哎，是那个问海哥呢，大家回答一下吧，就是我他海哥埋了，上午刚埋的，嗯，哈，谢谢新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这个长歌他浪说，我戒烟到戒烟了，戒酒了，唱歌席卷也不去了。你就说省是不是省了很多钱啊？不系周哥说，这么热的天我都不舍得穿羽绒服开空调，你扑啊，你还能精到，你多精了你啊。马铃说差点滑倒两次，你怎么那么犟，滑倒两次你都不换啊？还有是这个杨柳青说，什么用坏再买，什么东西用坏再买。长歌他浪说，嗯，省的钱年底买辆宝马，你看看这听咱节目就是省里外里赚辆宝马。哎呦，还得是你也老表啊，妥协用坏再买，妥协用坏再买，你卡骨折卡的玻璃盖子淌血，那值当的吧啊？ 都找不着爹夫擦。赶忙买吧买吧，就妥协就不花不了几块钱。茉莉说挂秃子拨颈的那一块都是窟窿眼子，知道的时候我喘息演唱了，不知道是我夜里磨牙。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破烂风，不是就你就说你就说这就这风格啊，就这风格。冷午夜说就这天热的吐舌头我都不舍得开空调，那你那个什么你热的吐舌头你跟锦薄拜这种地儿吧。常天静说我3:08才来，来晚了，我没来没来晚没来晚啊。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你早晚来都不算来玩啊。杨柳青说那你说这七羊扯子逛酒吧改成什么该花花似的，你这是要省一辆宝马你坚持成为了直播间的标杆啊。啊九山八海一世界也说为了省钱把烟戒了。哎呀看一下这个医生都是月说看到没，我插也泡着一点谁都没有了不舍得换，看看哎呦，要不然咱说喝白开水呢啊，你碰到插眼了给谁看，人要是问你这是个什么插你怎么回答，你说是花插还是茉莉花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绿插。飞翔的五花说您这是民间组织吗，不这个什么民间组织，这里是我们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到4点的开心客栈，那个跟我说白插大红袍的给我出去。你问问这谁能对吗，那炮子虚请了都啊，剩那两片野子搁里头干什么啊，都不给搬了搁这的。91.9 91.9啊，谢谢村口少年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哎呀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陈锦说我为了省钱袜子同意买一个 C， 破了还能替补不用丢上一双。哎哎好招啊，妙啊，哎怎么讲呢。不信周哥说前两天下雨不舍得买雨衣，顺手拿走了一个小电驴上的雨衣，掰说那粉色小电驴还快好看了。如果没踩错的话那个小电驴粉色的是不是在人民广场站。没有说不穿袜子不更省钱，那些可狼不烂味吗，谁允许你这样的，你这上个板儿什么的，你这淌血汗你走路嘎吱嘎吱的，这个天这多烂气息啊。就是说我撸串撸胖了，是的我这两天是胖的那个啊。冷雨夜说我泡的茶叶还是前年泡过的，你那都泡烂了还得烂。这个387说你买一个色还是比较讲究体面的，我的袜子开始混喘了，就是找到哪只喘哪只，破洞的也能凑合。以前吧小的时候吧就是天天就光想着玩，你偶尔穿一次破洞的吧没有事儿，但是呢你现在你穿破洞的真难受，他露那个脚趾头他累脚趾头啊，不是吧，这个苦只有我一人吃过啊。本地推说我裤子两条一年没有洗换着穿就行，你切开说的烂死现在就是你，你这天不洗裤子可还行啊，这不讲卫生你。一夜之秋说甜妹儿我好热啊，一月挣多少钱，孩子成绩很好吧，没有孩子有女朋友吧，没有女朋友有媳妇儿吧，跟媳妇儿很恩爱吧，媳妇儿很漂亮吧，你减肥也成功了吧，怎么不回答吧，还热不热，银行卡存款至少100个，是不是没房贷没车贷，哇一定是身高1.8米有腹肌，天天运动自律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自律，而且晚上9点就睡觉早上7点就起，月入3-5个 W 啊，不热凉快了，哎呀还有谁热，哎我都知这个热天三伏天，你说说还是还有谁惹的，来来来都说。柠檬说别说了我要抢人中了。啊这个本地队说我这挺完太心酸了我透醒亮了，你就还就不用喊惹了吧，对不对，我又替那省了多少冷银的钱。 来把沈梦天喂给我，快点抓紧。
1: 哎呀，这个长歌他说是的是的，不惹了，一点都不惹了。
0: 你说说，你这都就找我，我这是我拐子转制中暑，知道吧？还有谁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搜索进来。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不用装体面的情况下，大家都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一个就是可以微插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把你拉群里来；还有一种呢，就是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AB 说：“贴妹出去一周又寸了。”下次就是括号里，就是注明一下括号不是甜妹儿，花钱的托，好不好？你不然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桑木说已经四年没去自助餐了，你大馋丫头，一问你怎么省钱，你说没吃自助餐都想当省钱，那玩意儿小的时候吃，这现在有什么好吃的？那，是什么东西买不住啊？那里头，自己搁家做点吃都是。你看长歌他浪外卖也不敢点了啊，买点菜都自己做饭，是好习惯。海哥呢，埋了上五个埋的，我埋的怎么呢啊？哎呀，这个打着小球唱着歌，车几乎不洗，全靠下雨天。是我，你说的是我，不是说我不故意不洗哈，不是我故意不洗，真的是因为我想洗车的时候，哎，赶上说的过两天要下雨，那你说那我就只能说是再等等，对不对？哎，等我那个下雨的时候搁外头正好淋干净了，你说不是我不愿意洗，就是这个周期你看。那、这个 Sabri 说我想吃烤肉也想省钱，我就忍着不买烤肉锅。忍着不买烤肉锅，你早晚过个年行，对不对？你跟朋友什么一块去蹭一顿行。丁哥哥说一张手指两面不行，那玩意儿不漏吗？啊啊！成成宝宝说加油免费洗哦，也是好习惯。艾比说我也两个月没洗车。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谢谢各位啊，帮我们把直播间的那个人气榜顶到了第五名。给我们把那个赞，就是方便就持续点起来，把关注加起来。这样啊，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期间，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啊，都来说说你有什么就不用装体面的情况下节俭到什么程度了，也可以来说我想装个体面的节俭是什么方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 哎呀，小宝们，我看一下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很多家人们都很关心海哥，都想知道他的去向。你这样吧，省得再叫大家老问老问。你现在我们直播间有多少想知道海哥在哪儿的？你给我飘一波一行不行？我们统计一下，我送你们去找他。啊，远了近了我都送。嗯，有没有叫找他的？很好找的，我上午毕竟埋得很，就是地方我熟悉啊，我埋的地方我熟啊。有要找的啊？有啊。三三说俺不着了，俺不着了。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北京时间的15:2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同名直播当中，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金剑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剑，金剑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紧剑，紧剑更划算。老表如果想买紧剑电动车，就有好礼想送，需主是各专。

改编巨牛小说。嗨嗨星海说，俺补着了，俺有洁癖。没有事儿，他现在应该亮透了，补糖汗了啊。哎呀，这个柠檬说，求求你拐姐，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把心灵演唱会的视频放给他看。找是找不来了，我送你去找他呢。管么宝，我送你去找他，找你海哥去行不行啊？谢谢这个205羊汤34年醒城店开业了，贾管住。哎呦，好名字。哎呀，这个陈阿雷说，孩子现在混得好了，旅游不带你玩了。他倒也没去旅游，他在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哎，一动不动。啊，小宝，等一账号开新客栈，一动不动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啊。也比较体面啊，当然了，看我白发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啊，体面，他现在体面不体面，主动主要在我。开心扭蛋机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在不用装体面的情况下，你们都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这个8:29说也算去旅游了。这个三说你还怪背嘞，比个姐你这来讨好我，嗯，你睡醒了色儿。三哥，哎，还这都装完了，还跟我比个心？你那个别着急，你等我下节目带你找他。哎你，谢谢绿罗哈开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看一下大家在群里的留言啊，这个巴夫依兰说，我现在啃西瓜啃到悲伤，那自己搁家吃无所谓。自己在家吃无所谓，你要是说没有烹饪，把那个瓜皮打打，少个糊鲜饭糊糊喝啊。啊，杰龙说哪二神子，四战哪二哥。三儿说我不去。8:29说我现在很节俭，把桌布改成短袖穿了。啊，那你真的很节俭，我把桌布改成短，锁谁的？你说。小孩儿起来了。嗯，这个是三儿问说，社区塔泰勒庄护军区吗？那你别问了，我指定带你找着他，带你跟他一样凉快。啊，我很像那个下象棋的铁锤妹妹吗？但是我不是啊，宝啊。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无穷说，我现在用洗脸巾用完擦地，你那都不算节俭，宝。用完的洗脸巾擦完台面，擦龙头，擦完龙头擦镜柜，然后再头一头晾起来。哎，实在都起猫扁子了，再拿它来擦地，这才是利用到刚刚好。哎，说现在已经开始买打折的菜花了，攒各种塑料袋了。哎呦，真的是好宝，这是会过日子。巴夫一良说，我的 T 恤穿旧了改短裤，再穿烂了改吊带，你还怪会改嘞。啊，没想到你还怪会改嘞。冷雨夜说，我现在吃苹果核都不扔了，不扔你干什么留着。你这大家真的是就是超乎我的想象啊，就是这个能量巨大。六月鸢尾说，我天天去食堂好大米饭，中午米饭免费，晚上米饭5毛钱一碗，我就去中午打免费的。哎呦，你不行，姐给你夹个菜。我看食堂的鲜汤什么稀饭免费，早上鲜菜也免费啊。宝，你这不能磕吗自己啊，孩子。三儿说，我也惹手上塑料袋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哈，没有开头，一旦开头就即将就是终身的任务。这个塑料袋哈，你说那些个现在外卖那些塑怎么那么好看，还那么好用？所以你说那些袋子，它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让你环保来着？就让你不要扔，就是你可以循环反复的用。而且你说那些带的都是大品牌，什么霸王叉沙啦，什么那个什么上海什么沪上阿沙啦，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你走人来了给人转个什么瓜果梨桃蔬菜什么的，哎，一丢了就走，显得你哎可是那个了，可会过日子了，是的吧。这个番茄马铃薯说，长裤夏天

但是至少棒。抽劲儿归抽劲儿，至少咱出去上厕所不求人，是不是？啊，是不是？用了这个方法，咱上厕所咱不求人，甚至就跟你处性的小伙伴人家求你，对吧？就随时都有，随时给他用，就是有点烂味儿就是了。但是我问一句啊，那个宝，你淌血汗吗？啊。谢谢不错的晴天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来，宝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不用装体面的情况下，大家都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欢迎你的样子小宝来到直播间。这个阿美妮妮说，休息在家的那一天不化妆，请谁洗把脸就行，还请谁洗脸，你多浪费。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是常态，又不上哪去，你有什么好捯饬，对不对？顶多扔个垃圾，又不跟前任住一小区，你蓬头垢面蓬头垢面就是，对不对？你这后方浪费那个水啊，下次那个清水都不要用啊，还不过日子啊啊，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样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期间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6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均有销售了，我的老表们，库尔勒40多。刚才谁说的那个山西17度老凉快了？茉莉说俺这一片38度，你假往的。哈尔滨31度，真假的？你搁这闹呢？真的假的？你这都想去上哈尔滨避暑，你这整31度？这个柠檬说绍兴36度，西安不到30度，还有这个丰县36，丰县。是了，丰县的你就不用告诉我了。北戴河多少度？北戴河不知道，但是北戴河是一个避暑胜地啊。

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说到背带河的背带河的这个避暑圣地，我们 FM 好了，不要给领导说，我读成这个样子。M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重磅开抢，我们公信力加持，我们人气主播像看看还有那个晶晶都会给大家带团，比市面普通旅行团更放心靠谱，一路贴心相伴，六天无完搞铁往返28人情舍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地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这一期的行程听好了，小宝们，8月9号、8月16号还有几个余位，8月19号是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是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带大家一起发团，919宠粉价一口价4199元一个人。允许我不能正正八经的读，因为会被捕捉到。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全部都适配。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就搜索徐州美好家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也可以拨打电话来你们晓得的18651077103333。所以说这个丰富的程度真的是太多了，有那个海滨浴场，还能跟着渔船出海，避暑山庄，有乌兰布统草原，西林河九曲十八湾，上都湖原生态草原牧场，还有那个公主湖马术、司马台长城，全部都能够感受到啊。不是4块1毛9，4块1毛9还打半价，你搁这跟我闹呢，真的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就不用装体面，大家都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阿牛说，我的响水直喷喷人种，自己闻闻就行了，让别人闻我亏得慌，为什么要喷自己的身上的味儿，自己还嫌弃，还得还得上个响水啊。来，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抖音直播间都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啊。小陈总说，我洗澡先放的冷水用桶接着，这是好习惯，这个行为方式必须给到一个哈，就是体面。因为用水吗？你用来洗衣服，洗完衣服冲厕所怎么不行呢？对不对啊？柠檬说，为了带团，海哥上周开始锻炼了，天天直直播间打圈。他那是锻炼吗？啊，他那是在直播间打圈吗？那是不是您教唆的让打我了吗？我爱吃鱼，比如说原价9.9，现在4.1毛。来来来，你再飘一遍，你看我讨你不对，你看我讨你不讨。小钱和跳跳说，下午带娃去医院检查，一上午没吃没喝，大夏天舍不得买一瓶水，回家吃了口剩饭，除非孩子需要，不然不花钱。哎呦，别这样子妹，姊妹，就这咱说别的不讲哈，就这个舔，该喝水得喝水。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温度这两天温度特别高，一定要注意防暑、解暑和降温，包里随时备着那个藿香正气水不为过。还有一个，你如果说大量的出汗的情况之下，一味的喝白开水不够啊，有一种叫隐形的脱水啊，就是说你身上那个电解质靠一味的那个补白开水，它那个就是会有一个渗透的那个过程，你一定要喝那种电解质水，自己兑点糖，放点糖，放点盐，糖盐水也行，或者直接买那种电解质水补充也行啊。这个是和给大家说的，如果你在户外工作，顶上午头的那个太阳身体是自己的哈，咱就是能写下就写下，好不好吧。哎，牛妈说的对，就喝电解质水。我已经吃过藿香正气胶囊了，哎，这也是一个那个我第一次知道藿香正气还有胶囊的，也正好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大家可以去备一些在这个包里面啊。徐州 Candy 酒吧说，为了省点空调费去商场待一天，回来一看空调忘关了，你哪治哪不治，你逛商场。

还得换身好擦的衣服，你搁家里你挂兜子裤头大裤兜子一穿你带着就是了。其实我给你讲哈，宝们，你一个夏天开空调那个钱真不多，真不多。哎，还有这个为了省钱去五星级大酒店前台免费喝包上厕所算不算？算算算算，谁有你会算啊？啊，是减掉都行都行，那个什么脉动啊，什么电解质啊，什么都行都可以啊。来看一下大家在群里的留言，如果大家想进群的话，直接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啊。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参加互动。这个过时的小孩说，69块钱一审的挂秃子大裤秃子喘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总共几年？这个魏子晴说得开，这个空调得开，不能把钱花在医院。何以解忧说一天十度电，空调能一天十度电吗？不能吧。那真不，但是就是就这几天热，咱就是狠了狠了心摇摇一下，哎，不是说花不起那个电费钱，好不好啊？大伙要带货了，你哪看我就带货了的？我就跟你说的，你可以喝点水，电解质水、汤烟水。不想花那钱，就自己搁家里对擦。白开水兑点烟兑点汤带出去就是了。十度不止，没事，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咱不差这点儿，就别把自己惹回了。我说真的，还没去北戴河，没跟你讲，没去没去呢，啊，没去没去啊，那我不得说烟气，你一跟你说你有天水，一跟你说你有得天水，那家里的水是不好喝，不能喝。空调一开电费哗哗的，你看，所以说大家真是会过日子。哎呀，都是义军，能过日子的人。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感谢大家把我们直播间的热度顶到了挑战榜第五名。走个曲儿吧好不好？哪天挑战榜第一名的时候，我搞底截图，就跟过年了一样，第五名就跟过小年了一样啊。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洗手人员插了。这样呢宝，我们那个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我那个抖音账号我有点私事先解决一下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得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

0: 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我做个音乐节目。我爱吃鱼，我说我们一直认为你跳操挺好的，我是休假了。疯子老毛，现在22度，冻得我在酒店裹被，你是搁哪来，搁云南吗？这个本地队说准备下板然后继续播舞到7点啊，那是海哥的工作，他这2点还得踢板，你说哦，遵义，哎呀好地方。哎呀，欢迎刚刚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小宝们啊，你有没有其实吧，你不搁假大家都猜字儿。For example, 列举一下，比如什么怎么字儿。回来得买身衣服，买个外套，得买个外套。黔东南也是好地方。你一回来还挺闹心。闹什么心呢你。俺、啊、不上那家吃饭去，俺都讲几回了上那家吃饭，你不给俺说漏号，都闹什么心呢？怕什么呢？我们都把他忘了，结果他回来了，我得上班儿。比如海苔不挨揍了，粉丝们不挨揍。没有，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我们相亲相爱如一家。啊，阿本说从说话当中听出一点徐州东部地区的口音，你说的还怪温面的。徐州东口音都是嘞。啊，今晚月色真美，16级好，16级。哎呀，你从来你不来俺不爱讨。你这话说的，这个爱好有量的爱好也不是谁都有。啊，对不对？来宝啊，咱们有那个有什么私人恩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解决啊。以上呢就是广播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接下来您将收听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是大拐，明天见啊，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

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剩下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7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嗨、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盛夏的徐州处处裹挟着热浪，不如躲进音乐里奔赴一场海边浪漫。张惠妹，夏天的浪花。每个

唐代浪漫主义风格的诗圣李白，在李荣浩的演绎下成为洒脱睿智的酒友，泛着调侃意味的乡村摇滚风，潇洒率性，半真半假的犀利指出现代人生活的怪圈。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回春丹秋恋在原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复古 disco 与摇滚律动，旋律轻快抓耳，慵懒随性的唱腔勾勒出初恋独有的青涩与热烈。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仿佛沉浸在潮湿的雨水和愁绪里，承载了情绪最浓的诗意，终于落脚于等待放晴，在绵长的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过扶阳节是从早到晚被羊肉包围的一天，清晨一碗热乎的羊肉面开启元气，中午呢可以来上一碗羊肉汤，或者是在羊肉馆子点上各式各样的羊肉菜肴，晚上肯定是一顿徐州烧烤。在这么多的吃法里呢，其实有一个低调且独特的存在，羊蝎子。羊蝎子呢，就是羊的脊骨，啃羊蝎子真是个技术活，得放下筷子直接上手，先啃外围的肉，再对付缝里的这个筋，最后呢敲骨吸髓。过程非常的耗时，不知不觉一个人就消灭了一整盘。你要说在徐州吃羊蝎子，我最先想到的是一家开了得有20年的老店，昌盛德。哇，他们家那个招牌的干锅羊蝎子，想想都觉得要流口水。羊蝎子呢是软嫩酥烂，不膻不腻，轻轻一啃就脱骨，中间呢有一块

奶白色的那个羊骨髓真的是精华，软软嫩嫩的。而且在这儿呢，你把这个干锅吃完之后啊，可以去加汤给它涮菜。羊蝎子的油脂融化在汤里，裹挟着香气往外飘。菜叶煮完，哎，外里头有油，内里有汤，或者煮炸腐竹，这个筋道里顺着肉香，哎，就很多素菜往里面下都特别的好吃。我发现他们家今年这个店名上还加了徐州菜几个字，菜品呢我看也丰富了很多，但是无论怎么变，那锅让人放下斯文尽情啃食的羊蝎子，绝对是很多的食客心中不灭的念想。你有没有吃过这家店呢？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添加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青纱画中仙。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激动难以忘怀，可

0: 伟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徐州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我这个时候就很想逃离一下，去一些凉快的地方避避暑，看夏天最治愈的风景。那这个暑期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精品纯玩团就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梦想，看夏天最治愈的风景，一半是蔚蓝大海，一半是辽阔草原。咱们六天五晚的高铁往返轻奢小团也浓缩了超多的王牌美景，北戴河海滨浴场、原生态初鱼捕捞，还有这个承德避暑山庄沉浸式的感受，皇家气派乌兰布统、金莲川双大草原风光辽阔治愈，西陵河九曲湾风光如画，还有草原星空、环湖骑行、原味的蒙古风情体验等等等等，就一次性的集齐了大海、草原、沙地、园林、长城这些风光。那目前呢，在这周我们会发一个团，由晶晶带队，8月9号出发。那8月16号呢，我带队和大家一起奔向大草原。我们919的专属福利价格是4199，当然小朋友包括老年人他都有额外的优惠啊，大家可以咨询的时候了解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我们不光是刚刚说的带大家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风景，您不用做攻略，不用再费心，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住宿也是全面升级的，五晚分层特色住宿体验，有一晚秦皇岛五钻海景房，三晚多伦承德高端四钻品质酒店，还有一晚非常有特色的草原蒙古包，沉浸式的感受草原风情。那我们的餐食呢是包含五早五正特色美食，北戴河海鲜家宴满足宫廷餐、草原猛餐一城一味，舌尖上也让您走遍山海草原，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有多重的保障，绝对是安心放心。那如果您这周或者是说八月十六号下周有时间的话，就和我们一起出发吧。微信公众号关注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可以获取完整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当然如果您有我的微信，也可以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亲子或者是旅游，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给你的耳朵先降降温，李健雨后出行后，你将收听到的是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

0: 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2: 现在是傍晚5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7: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没错，又是我，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你们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哎，下午五点了，这个又是下班路了，是不是？让我们用音乐开启这段惬意的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零缺点》。
8: 我和

孙燕姿的歌声一出来，整个下午都亮起来了。希望今天的你也能像这首歌一样，零缺点，满分状态。接下来这首歌节奏很特别，来自方大同的《哔哔叭叭》。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哔哔叭叭，热热闹闹，这才是人间烟火气。

哔哔叭叭，来自方大同啊，这位朋友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的早川说，海能祝我等下抢票成功吗？一定成功。哎，说抢到就抢到。听完方大同的这首灵魂歌啊，我们来个接地气儿的，我看一下时间，你是不是饿了啊？是晚上该吃什么了吗？有没有想好？没想好的，阿四的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我在人民广场等着你，我们一起吃炸鸡。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当旋律成为

0: 89.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七夕快来了，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

回复市花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记住，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这几天是真的热，你夏天出门你穿搭的再好看，你少了一只能够撑起场面的大牌包，哎，总感觉这个气场啊差了一截。可是一提到这些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贵，是真的贵，他真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给各位打下来了，哎，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保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啊，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的。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都有几个。他家包的材质也非常的好，真的是特别的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啊它还特别的耐用抗造，背上几年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都有。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出差、旅行，什么场合你都能够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Coach 家的包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咱都了解过，至少要1-2千，很多女生想买，很多男生也想给女朋友、老婆、爱人、妈妈们去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一个骨折价，只要599元。没错，你没有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去挑，每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直接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啦。虽然我不买这些包，但是这些包的名号我都听过。各位，如果您心动的话，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赐我一只这样的包吧。哈哈哈。接下来这首歌古风感拉满啊，来自一只白羊的赐我。

分的音乐还在耳边萦绕，接下来换个甜美的画风，每个女孩都曾幻想过自己的专属天使吧。 Tank 的专属天使送给每一个正在被爱或者等待爱的

甜蜜的感觉总是让人忍不住去微笑，你的嘴角有没有伴着这首歌一起上扬呢？那么喜欢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周笔畅用歌声告诉你答案。那么喜欢你。

那么喜欢你，周笔畅。听了这么多中文歌，我们来换一首英文歌来换换口味。American Author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希望今天的你也有拥有属于自己的 Best Day。

0: 遇见 A2 鲜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6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6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海小海。暑假都已经过完一个月了啊，想好去哪玩了吗？还没想好了，给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吧。我们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是重磅上线了，官方电台给您公信力加持，哎，还有自家的人气主播全程跟团，比市面上普通的旅行团让您更加的放心，让您感觉更加的靠谱，一路贴心相伴。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站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斯瓦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现在还有2期团，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现在这两期团呢还有不多的余位了，各位抓紧时间，想要报名的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

州美好家回复亲子，然后就会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咨询，您可以说是听我们广播节目进来的，您告诉他你要919的宠粉，一口价4199一个人，4199一个成人啊。当然如果有孩子，我们看具体的情况，他是多大的年纪，然后我们给您一个具体的价格，好不好？4199一个成人。8月9号是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晶晶，8月16号是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会跟各位一起去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个遍。不要忘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啦。现在是5:36啊，真正的下班高峰期开始了，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这首歌，胡彦斌的失业情歌，虽然歌名有一点丧啊，但是旋律真的还是蛮治愈的，工作再累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拥抱。

有些歌唱的不是遗憾，是不甘，是深夜里的辗转反侧。王静文几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明知道不该却还是忍不住回头。

说到遗憾和不甘，周杰伦的这首歌一定能上榜，算什么男人，周杰伦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戳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0: 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没时间的你是不是也想放松一下啊？给你推荐一个咱家门口的好地方，徐州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来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年换新，玩水遛娃，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都来啦。想要清凉遛娃的朋友们注意了，三楼空中花园每天16点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超合适。姗姗奥莱暑期更有全面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宠装品牌逛个不停，购物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姗姗奥莱会员月即日起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8月6号到8月9号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门店，清凉玩水，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期徐州姗姗奥莱等你来解锁，正下清凉狂欢。周一的下班路，我们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阿荣的《你的答案》，也许你正在迷茫，也许你正在寻找，但请相信，答案就在路上。

寻找答案的路上千万不要忘记微笑，你的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我希望看到所有人现在都是微笑的表情。飞儿乐团，你的微笑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

0: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晴，27到39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6:02了，晚餐各位准备吃什么？准备好了吗？欢迎来分享您的晚餐菜单。接下来这首歌，王心凌的《想你想你》，吃饭的时候，你最想念谁的味道？

好了好了，知道啦，这是王心凌的想你想你，知道了， get 到了，体会到了。但想念有时候是甜的，那有时候也是酸的。周兴哲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们怎么了？那些说不出口的疑问都藏在歌里了。来听怎么了，周兴哲。

怎么了？大家都要好好的。暮色四合，晚风轻拂，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在这个傍晚，让歌声带你走进暮色里的温柔。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

0: 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3人组成团，更划算，每单10副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再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扣齿包，现在给各位把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就是给各位推荐的这几款扣齿包，真的你闭眼入不踩雷，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当之无愧愧的这个通勤天花板，它的容量大，内部空间也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装东西特别的自由，像文件夹呀、化妆包啊、雨伞啊、平板，你一个包就搞定了。还有水桶包非常经典，文艺女生的心头号。麻将包啊，这是轻奢入门的首选，包型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轻便而且非常的优雅。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背大牌的女生，可以直接闭眼冲。除此之外，波士顿包圆润又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啊，盒子包呢是经典复古的，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有一款能合你的眼缘。扣齿家的包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至少要1-2千，这至少了，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你一个打骨折的价格，只要599起。精选了9款网上超级火的包包，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随你挑，而且每一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品的礼盒礼袋包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别人，仪式感都直接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各位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啦。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音乐之旅，这首歌来自的嚣张，你的一字一句都那么嚣张，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点卑微呢？

要说嚣张，快乐的人才配得上嚣张。我说的，想要快乐，先给各位推荐一个好地方啊！我们徐州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来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都来了。想要清凉遛娃的朋友们注意了，三楼的空中花园每天16点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姗姗奥莱暑期更是全面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重装品牌光个不停，购物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姗姗奥莱会员月即日起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 405团500 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积分。全新门店畅玩清凉，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期徐州姗姗奥莱等你解锁正夏清凉狂欢。要说嚣张，张惠妹的狠角色，来听一下够不够嚣张。

0: 不够狠。
1: 八级之后来一点温暖的，张杰的《最美的太阳》。现在外面的夕阳美不美丽，漂不漂亮？你是我最美的太阳，照亮我前行的路，送给每一个在你生命中发光的人。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这样一个好事再给各位说一下，我们七夕礼遇节大牌送惊喜，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3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10副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来，再给各位推荐我们的 Coach 包，现在也把价格给各位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每只只有100只，每款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的。给各位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好几款都是咱们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出差、旅行，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够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式总有一款适合您。 Coach 家的包啊，您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至少要1000-2000啊，很多女生想买，很多男生想买送给女生，但是一直舍不得，确实有点贵。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你一个打骨折的价格，只要599起。哇，没定做，599起。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啊，各位。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式高，颜值颜色任你挑选，每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直接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真的没有了。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这爱情它不就来了吗？爱情不

跟自己的爱人来一场旅行吧，给你推荐一条，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情侣度假，或者是长辈休闲，也可以是好友结伴，都适配的旅程。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各位一定要听好了，我们有电台的公信力给您做加持，还有自家的主播跟您一起出行，比市面上的一些团要更加的靠谱，让您放心，一路贴心相伴。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8月9号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会跟您一同出发。我们919宠粉一口价是4199，哎 ，a person, one person, one people， 哎 ，a 成年人，哎，一个成年人，哎，4199。您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对，因为我们抖音开始直播嘛，哈，可以在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也可以根据文字提示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或者是拨打电话 1-8-6-5-7-7-1-0-3-3， 好吧，18651771033，哎，打这个电话。双草原是哪两个草原呢？是乌兰布统草原，还有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我们是蛮贴心的，确实这个路线非常的棒啊，董董现在已经回来了，玩的据说非常的好，大家也都非常的满意，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报名方式来了解一下，一起来听歌吧。

苏醒怕爱，怕爱不是不爱，而是太爱，所以害怕失去。怕什么呢？不如跟着节奏一起来摇摆吧。李宇春，普通 disco， 普通的 disco， 普通的摇，普通的我们，普通的快乐，快乐就好。

0: 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腔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海小海。音乐东东腔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几首歌，让我们来一起慢慢的享受下班时光。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

去很远的地方，也许那里没有人认识你，也许你可以重新开始，但孤独它总会如影随形。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一起听听他想说什么。那么关于孤独，你又想说些什么呢？

独也好，热闹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写给未来的你，愿你越来越好，愿你不负时光。今天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感谢你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

0: 淮北多云，26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6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晴，27到39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3386539。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25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6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出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晴，27到39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6到37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连云港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5到35度，宿迁晴转阴，25到34度，济宁晴，24到36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拉。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阴，28到36度，济南晴，27到39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个快睡吧。
1: 919 Hit FM，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找我上周的朋友，把你上光一开白。
1: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阴转小雨，17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我

0: 上午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篮。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

0: 517-1033-186-517-1033。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啦。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爱人
0: 就是爱音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又何妨遍体鳞伤。

0: 我是孙燕姿，5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6到38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6到35度，宿迁多云27到36度，济宁晴24到36度，商丘多云转晴24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3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28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7度，南京晴转小雨28到37度，苏州阴转小雨27到36度，合肥晴26到36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各位听众早上好，不管今天是晴空万里还是阴天微凉，早高峰的快乐不能缺席，音乐活力派准时开席，逍遥全程在线陪伴，上班的路上不孤单，动感的音乐不间断，用满满的活力接住全新一天的所有美好。开工歌曲来自王红，一路发发发。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啊。很多人都说周二是一周的真空 emo 日啊，没有周一的新鲜感，没有周五的盼头啊。距离周末还有遥遥无期的3天，上班主打一个灵魂滞后啊，肉体打卡。但是不要叹气啊，各位，换个思路想一想，周一负责适应打工模式，周二啊才是真正发力的时候啊，周一属于情绪缓冲带，周二才是搞事业的主战场，咱们熬过周二，一周的进度条直接悄悄拉动。那上班啊，也不用强逼自己时刻打满鸡血，不用硬撑这种完美的状态啊，累了就摸2分钟鱼，哎，渴了咱们就喝口水啊，允许自己慢慢来，不内耗也不焦虑。记住，周二要稳住，这周就稳赢了哈。然后工作一件一件的去解决，难题一个一个的去拿下，别望着周末发呆，先把眼前的任务搞定再说吧啊。今日份的打工宣言，周二不摆烂啊，努力不怠慢啊，好好上班，好好赚钱，下班好好犒劳自己。各位打工人，冲起来哎！然后今天呢是星期二啊，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奔波的车友们啊，互动通道也是随时敞开的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啊，要么直接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这是一个汉语拼音，搜索这个微信号添加成为好友，我们一对一来畅聊，或者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微信群啊，开心键盘的1到6群都是可以签到打卡啊，暴露矿啊，哪里拥堵哪里通畅，你都可以随手啊播报一首啊，然后分享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大家伙啊互通情报，早高峰也可以少遭罪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尤其是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

0: 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好的，欢迎回来啊，时间来到了7:1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一大早啊，就看到这个超人在群里分享了一个这个图片啊，上面写着这个逍遥胡辣汤，哎，这个说是外地旅游发现的啊，然后我就说，哎，我啥时候开了个早餐店啊，这是我自己咋不知道啊，这都叫逍遥啊，这个我改名，我高低去打个卡啊，我进店我就问老板，你说咱俩同名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呀、啊、实在不行咱免费尝一口切磋一下子，是不是看看是你开的这个逍遥胡辣汤够劲儿，还是逍遥的这个主持的早高峰节目更上头。哎，这个想暖胃啊，你们去可以去找这个逍遥胡辣汤啊，路上啊想这个听节目认准我逍遥，哎，咱就说我这个业务开的挺广泛啊，你看我前两天去成都，我就看到有这个什么逍遥大排档啊，还有这个鹏城风华里有这个逍遥号啊，你看我这业务挺广吧啊，全国各地都有啊。

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归桃五九、哎、改名了啊，这还挺绕口的。然后他提到了此时此刻啊，南三环从西往东快到泰山路地道的时候啊，有辆面包车毁在了最右侧车道。他还提醒我啊，我改名了啊。哦，好的，收到啊。他说到了这个地段啊，是南三环从西往东的方向快到泰山路地道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注意避让一下这个右侧车道啊，有个面包车抛锚了。哎，你看这个周二上班啊，可能很急躁是吧，但千万别急躁超车，急打方向啊，也别这个提前变道啥的，缓慢通行啊，车坏事小，安全第一啊。咱多说一嘴啊，如果车辆一旦在这个快速路出了问题啊，第一时间撤到护栏外面啊，再把这个警示牌放一放啊，路上停车风险不是闹着玩的啊。这个周二赶路不求风驰电掣，只求一路平安啊，咱们减速慢行啊，有序通过啊，别因为抢这几十秒可能会增加新的刮蹭啊。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选择避让一下子啊，咱们顺顺利利的到单位啊。

0: 徐州的九九家的门
1: 太残酷了。
2: 早上好，哎，欢迎我们的徐州出租小胡师傅啊，早上好。也欢迎到超人啊、华子啊、月落星辰啊、小米黄磊、杨森啊，各位早上好。

只是快到碗里来啊，海阔天空，还有大力钱啊，干就完了，早上好啊，还有新城车厢厂啊，欢迎到各位了。

啊，还有群友啊，这个是吃恩臣，河南逍遥镇逍遥胡辣汤啊，是这个胡辣汤是搁这个河南是吗？啊，你看有知道的啊，这个你看啊，别人可能一提到逍遥，第一反应是逍遥镇的胡辣汤很出名，然后才想起啊，咱徐州有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叫逍遥，哎，你看看咱这个人家逍遥镇啊，这个一锅胡辣汤啊名扬全国，是不是啊？我这个逍遥呢，天天这个蹲在直播间当牛马陪大家通勤，主打一个精神陪伴啊，同样叫逍遥，哎，人家负责暖胃，我负责给大家这个疏导上班的烦躁的心啊。那个你是想喝汤还是想听路况啊？咱别跑错地方啊，等有空我高弟弟专程打卡一下这个逍遥镇胡辣汤啊。

朋友们，问到大家啊，家家户户的药箱当中啊，是不是都备着这个感冒灵啊？一吹空调着凉，头疼鼻塞，冲上一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它。但是啊，有一条重要的新规啊，咱们可得记牢。国家药监局正式明确了，服用感冒灵期间是不能开车也不能喝酒的啊。很多人看完消息是一头雾水，不就是这个普通的感冒药吗？怎么规矩这么严格呀？今天给大家好好的唠明白啊。很多老司机啊，警惕性非常高，坚决杜绝酒驾，可却忽略了更加隐蔽的药驾。哎，不少人感冒之后啊，冲一杯感冒灵，感觉自己头脑清醒，照常发动汽车上路。这个风险藏在哪里呢？感冒灵啊，它属于是中西复方药，里面含有普尔敏，专门缓解流鼻涕、打喷嚏，这个成分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容易让人犯困，反应变慢。但是啊，你的主观感觉自己一点都不困啊，注意力、应变速度，这个时候已经在悄悄地下降了。路上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别人一秒刹车，你可能会慢半拍啊，隐患直接拉满。这个说明书也是明确要求了，服药之后啊，机动车、船只都是不能开的，高空作业、操作精密仪器都不建议干啊。第二条红线，这个服药期间也不能碰白酒啊、啤酒啊，就连含酒精的饮料都不行啊。这个感冒灵里面含有乙酰氨基酚啊，这种成分是需要肝脏去代谢的，如果酒精的话会加重肝脏负担，双重叠加特别伤肝啊。同时酒精加上感冒药的镇静效果，头晕嗜睡的症状直接翻倍了啊，这个风险也是成倍上涨。所以咱大家别心存侥幸，觉得少喝两口没啥事啊，身体其实经不起这个冒险啊。我猜很多人可能心里会问了，喝完药哎，几个小时能开车呢？给大家一个实在的建议啊，为了稳妥起见，咱服药当天都不建议再碰方向盘啊。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不要赌自己体质好，感冒本来就身体虚弱啊，能打车能找人代驾的话千万别硬扛啊。有一个误区要提醒大家，不要很多感冒药混在一起吃，如果你同时服用成分相近的药品，药物叠加，你的副作用将会更加严重。说白了，这个规定啊，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它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安全提个醒。酒驾人人都提防，但是药驾常常被忽视。小病吃好了本来是为了养好身体，但是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自己、给路上的其他人带来危险啊。药箱常备感冒灵，安全底线记心中，服药不开车，吃药不喝酒。也欢迎大家啊，奔走相告啊，告诉我们身边开车的朋友们啊，出新规了啊，多一份提醒，少一份隐患。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3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音乐活力派有你更精彩，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刚才看到群友啊，这是吃恩辰，他说到每天都听919，只是很少发言啊。嗯，还别说了，你这个名字啊，我应该是感觉有一点熟悉的啊，一定是我们919的这个老牌的潜水听众了啊。你看，我觉得咱们919路上的一大半车友都是这个状态啊，因为我说实话啊，我经常在这个各种场合偶遇我们的919的听众啊。说来也很巧，不管是在健身房还是在看电影的路上啊，还是偶尔在逛街的时候啊，时不时会蹦出那么一个听友啊，就是说我每天都听啊，每天听一路，但是我从来不互动。我想可能这是大部分人的状态吧，就是是 i 人啊， i 人，然后收音机常年锁定919啊，这个路况啊节目啊可能都不落，默默蹲守啊，深藏功与名，平时都是安静围观啊，偶尔心血来潮呢冒个泡啊，属于我们电台听众当中的这种隐形的主力军。哎，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态啊，如果是我啊，我如果在听的话，我可能也懒得去互动，不是说懒得互动啊，而是不得空啊。你说这个开车啊，你得专心看路，对不对？也可能没有时间打字啊，也可能是懒得打字啊，就想安安静静听听节目，安安心心听听歌啊，听一听路况，是吧？可能有那么一部分人，他就是不爱凑热闹闲聊。但是啊，今天既然露面了，对不对？那啊，欢迎以后多多来打卡啊。还有，这是真空上料啊，现在改名叫归桃五九，我回来给你备注一下的啊。他说这个烟酒这个改网名的原因呢，是戒酒了。2018年的8月1号是戒的烟，今年的8月1号呢，戒的是酒。哎，你还别说了，他这个时间卡的挺有仪式感的，对不对？2018年8月1号成功戒烟。啊，今年的8月1号正式戒酒，这多少年的时间啊？啊，6年的时间，对不对？啊，6年前送走香烟，今年送走酒水，啊，一步一步的和坏习惯挥手告别。很多人嘴上说着要戒烟戒酒，啊，口号年年喊，行动全没有。你看看咱这位听友啊，那是实打实说到做到，规划清晰，执行力拉满啊。这个烟酒也是双双退场了，但是健康成功上位。哎，咱们往后酒局不贪杯啊，闲暇也不吞云吐雾，你说这个省下的钱干点啥它不香啊，是不是？咱也送上祝福啊，坚守这份定力啊，自律的人运气都不会差的。大家伙一起见证，期待几年之后再来分享你的阶段性胜利啊。这个有没有在听节目？这位归桃五九，我的祝福你有没有收到啊？回应一下子啊。

好的，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珊珊发来了路况信息啊，和平大桥由西向东装饰城的门口最左侧有环卫工人在清理绿化，占了半幅车道，注意安全啊。收到，哎。感谢珊珊发来的路况情报啊，这个我们先给热心报路况的听友点个大大的赞啊，咱们919路况情报站离不开每一位路上的车友啊，也多说一句子啊，这个环卫工人大清早户外作业，为了我们城市颜值辛苦忙活，大家也多一份体谅啊。但是啊，途经这里的司机一定要留心了，和平大桥上这个车速啊不慢，哎，施工位置就在最左侧车道，哎，所以不要临近急打方向变道啊，咱们还是平稳的去行驶，然后也不要去闪灯催促，人家美化道路，我们安全通行，互相体谅啊。同时也欢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路况播报员们啊，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王逍遥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同时你也可以分享实时的路况信息、突发情况、现场画面，大家都可以互通消息啊。

嗯，你看车恩晨说到今天特别活跃啊，主要都是在听919，在开车要安全第一，没毛病啊。你看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大家伙收听919基本都在开车，听节目归听节目啊，千万不要分心啊，也别一边开车一边打字留言啥的。你如果想参与互动，想爆料路况，都可以这个停车之后再发啊，聊天事小，互动事小，安全事大，所以我们专心看好路，平稳驾驶，安安稳稳到达目的地比啥都强啊。这会儿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环节啊，来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了啊。购物的时候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呢？是早买早享受，还是等等不吃亏？这个两大阵营啊也是常年互掐啊，我其实两边我都当过叛徒、哎、我都干过这种事儿啊。先说一说我的早买早享受的上头时刻，就比如说我前两年特别喜欢买鞋子啊，然后当时就看中了那么一款联名款的鞋子啊，心心念念的每天都刷这个开箱测评视频，身边的朋友也是在劝我说别着急，你再等一等，指定降价。哎，我当时脑子就一句话，这个人生苦短，好东西早拿到早快乐，直接咱们就是说全款拿下。

是降价买不回来的啊。但是千万别以为我永远站这边啊，我也踩过不等一等的大坑。你比如说我平时健身买这个蛋白粉啊，都是毫不犹豫去入手啊，结果每次啊也跟有毒似的啊，每次都是刚收货没半个月，平台活动直接砍80，我人傻了啊，就是多多少少又当了一回大冤种。就从那以后啊，我就摇摆了，我就开始信奉是不是等等就不会吃亏了呢啊。所以看上一件衣服我可能先收藏啊，看中一个小家电我先加购物车，死死按住钱包。有时候等一等确实很香，但是蹲到大促省下一大笔钱，那种捡漏的喜悦感啊也是挺开心的啊。所以这会儿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畅聊一下你的这个购物时候坚持早买早享受，还是坚持等等不会吃亏呢？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然后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开心键盘群，我也都可以看到啊。不管是早买早享受还是坚持等一等，我想两派都会有高光时刻啊，也会有翻车的惨案。互动问答啊，互动话题，弹幕啊，留言互动都可以走起来了。屏幕前的你，听节目的你，手机前的你，属于哪一派啊？早买早享受还是等等不吃亏呢？都欢迎你来分享你的踩坑或者是捡漏经历了。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点。

0: 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激动难以忘怀。

今天节目当中推荐到的福利依然是美国轻奢大牌蔻驰的包包，哎，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的色号款式任你挑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一定会后悔。那作为美国的轻奢标杆品牌，蔻驰家的包辨识度很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的专柜到处可以看到，超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基本上是人手几个。他家包的材质特别好啊，上手很有质感，关键耐用抗造，背个几年不是问题。今天推荐到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微型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这个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啊。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每个场合都是可以 hold 住的，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我想总有一款适合你啊。你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啊，把这个链接弹出来以后，你点开看一看，选一选，挑一挑，看有没有需要啊。如果需要的带走一个啊，真的是不亏啊。如果不需要的话，咱们就哈哈一笑啊。这个商场的七夕大促骨折价格599起啊，没听错啊，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啊。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高颜值，颜色随你挑选，而且啊，我们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礼盒、礼袋、防尘袋、塑膜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来抢购吧。刚才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这个每个人纠结的消费难题，面对心仪的东西，你的消费观念是什么样的？一种是早买早享受，喜欢就及时拿下，不可以长久等待的那种啊。另外一类呢，坚守等等不吃亏，耐心等优惠啊，绝对不会冲动下手。那不管是早买党还是等等党，有惊喜时刻也有翻车时刻啊。现在一块来聊一聊吧，购物的时候你是哪一类呢？不妨啊，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分享一下你的亲身经历，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参与节目互动，或者是直接分享到开心键盘1-6群。啊，你看超人就说到了，我的座右铭啊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哎，他说他一般属于前者啊，而且呢他还说到了这个逍遥啊，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他说啥我看看啊，有没有这种体验。他说有时候想买一样东西呢，就是冲动消费，你等到折扣的话，结果折扣到了你反而没那么想买。哎呦，太有共鸣了啊，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冲动限时有效期吗啊。第一眼看上那是夜不能寐啊，恨不得当场下单啊，这个强行按住自己等一等啊，说不定有优惠，但是等优惠来了的时候你再回头一看，嗯，好像也就那样啊，这个购买的欲望啊原地清零了啊。说白了，咱们上头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那一刻突然想要的拥有的情绪，但是等这个情绪的热度褪去之后，理性重新上线之后啊，无意间啊是帮这个钱包躲过一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等待优惠就是免费的冷静期。

然后这是毕科呀，说到了这个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折扣、还有这经典老话啊，你看看这个放在我们普通人面前，那就是一道灵魂选择题啊，愿意为当下的快乐买单，那就早入手吧，及时行乐啊，能够耐住性子等一等守住钱包的，你就坐等降价吧啊。

然后这是华子啊，他说我这一蹦子啊都是买这个挂头子啊，就老是给他推啊，不是京东送券就是支付宝淘宝积分，那说明你真的需要入手一件挂头子了啊。大数据是懂你的啊，考验定力的时候到了啊，一边是源源不断的优惠，一边是守住钱包的目标，哎，能不能扛住这一波的推送轰炸，就看你的意志力够不够硬了啊。

然后这是毕科呀，还分享说，如果七天无理由退货期内，我就再下一单，把买的退掉；如果超过七天，我就联系客服给我补差价。哎，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原来可以补差价。就是原来我买的蛋白粉不是老是买贵吗啊，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500，一个星期之后变480了，你可以联系客服给你退那20块钱的差价。啊，你说那不香吗，是不是该省省该花花，骑着自行车去酒吧。你看这个套路啊，毕科摸得明明白白的，摸得透透的啊，研究的这个明明白白的啊，这个网购战术大师啊，别人买东西啊，管好不好看好不好用，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买东西啊，熟读平台售后手册很重要啊，然后这个能省下钱呢也是本事，哎，不过规则也是有底线的，对不对？但是啊，我们不花冤枉钱啊，把这个策略安排的明明白白，面面俱到，到啥时候都不会出错的。好的啊，我看到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啊，说到了这个什么啊，我看看啊，翻一翻看一看啊。这位叫吃小孩的哈兰德啊，他说买车呀也算是早买早享受，2年前比现在多花将近20000块，但现在明显减配了。啊，你看看这个买车这个事儿啊，这太有代表性了啊，你这2年前下手比现在多花20000块啊，这个有人觉得亏啊，有人觉得值啊，这个完美印证了这个买车的两难选择题。啊，放在现在看好像是亏了价钱了啊，但是仔细瞧一瞧，如今同款车型也是悄悄在减配的。说白了啊，当年多花的钱啊，不光是提早用车的快乐，其实也是实

然后这是最新的啊，白冰蓝子7:52发来的，他说到了，我是买衣服，只要我喜欢，别人说不好看我也管的那种，那不跟我一样一样的吗？啊，这买衣服就是穿给自己看呢，管别人眼光干什么呢？啊，买衣服是取悦自己的，不是取悦别人的啊。这个心态必须点赞啊！买衣服的核心逻辑，自己喜欢排在第一位啊。这个穿搭是穿在自己身上，你自己开心就好啊，取悦自己为先啊。旁人的评价那都只是个参考，不能当成标准答案。千人千眼光，有人欣赏，自然有人看不惯啊。只要是自己上身舒服啊，看着顺眼，那就大胆安排啊。穿衣自由最高的境界就是我的穿搭我做主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分享了2000年的时候别人让去买房子吧，我说再等等，结果多等了好多年，多掏了几十万。

啊，这个买，说到这个买房，那绝对是一代人的经典遗憾啊！一句再等等，哎，咱们和这个几十万擦肩而过了啊！当年以为等一等可以省钱，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等待的代价这么大啊！吃过这次大亏，我觉得消费的思路是时候蜕变一波了啊！这个教训也是刻骨铭心啊！这是来自林俊杰《裹着心的光》。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6到38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晴转阴，26到35度，宿迁多云，27到36度，济宁晴，24到36度，商丘多云转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整点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啊，购物的时候你是坚持早买早享受，还是坚持等等不吃亏呢？啊，大家都在这个互动区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哎，你看有很多人啊信奉早买早享受啊，喜欢及时拿下，不可以长久等待。还有人就是会等一等不吃亏啊，耐心蹲优惠啊，绝不冲动下手。此时此刻也欢迎你继续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留言。然后这位朋友啊，以后都不读名字了啊，我尽量不读名字，我怕我忍不住啊，除非忍不住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到了，原来啊是早买早享受的类型，现在逐渐变得就是能不买就不买，原本是消费使我快乐，现在是存钱使我快乐呀。